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靠山王杨林在临潼馆驿的门前接待喊冤的老百姓，结果这几百人异口同声告杨素和宇文化及，而且都有状子。杨林听完了，气得肺子都要炸了，让秦琼把所有喊冤人的状子全都收集在一起，然后用好言安慰，让乡亲们回家，10天之内听信，保你们一家团聚。老百姓千恩万谢，这才散去。原来呀，这靠山王杨林的声誉是比较高的，在隋朝的官员当中，人们认为他最铁面无私，最正直，所以才敢于上这儿来喊冤。对于这一点，秦琼也是非常钦佩的。到了第二天，杨林起身带着13家太保才进了长安，首先先回到靠山王府休息。虽然说杨林常年住在沿海登州，但是在京城仍然有一座非常

0: 常气派的靠山王府，到回京就在家里住。府上的人一看老王子回来了，非常高兴。杨林在家休息了两天，写好了本章，命人送到皇宫内院。赶上369大朝，他带着13家太保赶奔五朝门，结果一看大失所望。原来这五朝门紧紧的关闭，门前冷冷清清，皇上没设朝。杨林把黄门官找来一问，黄门官说，最近几天天子龙体不爽，正找太医给医病，因此不能设朝。杨林就是一愣。那位说，杨广有病吗？没有，装蒜。他最惧怕的就是靠山王杨林，他知道这位二叔是黑脸的，那瞪起眼睛就讲道理啊。从小这杨广就怕他这二叔父，听说他回了京了，见着他的本章，杨广干脆就闭门不见，心说多攒你待腻歪了，离开京城我再公开露面吧。可靠山王杨林一听有病怎么办呢，只好不见呗。因此靠山王拨转马头往回走，走到半道上一想，不行，我得上越王杨素的府，我看看杨素干什么的，把老百姓喊冤之事查清。就这样又到了越王府，13家太保在后头紧紧相随。等来到府门外，把马带住，杨林吩咐叫长史来见，叫越王迎接。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越王府的长史叫杨生从里边跑出来了，跪倒在马前，王驾千岁千千岁，卑职叩见王驾。你是什么人呢？我是本府的长史兼总管，奴才叫杨生。
1: 哦，
0: 那杨素因何不来迎接本王？回王爷的话，我家王爷前些日子得了病了，后来呢有人给介绍华山的一个老和尚能医百病，所以呢于10日前已经起身奔华山了，不在府中。这么巧，他得什么时候回来？最快也得年底吧。杨林一看这杨生说话眼珠直转哟，说话没底气，就知道这是瞎话。皇上不见我，杨素也不见我，你们打算把我蹲到京城啊？可你们想错了，这一次我要不查出个眉目来，不把我想要办的事情办了，我是绝不离开长安。你想躲你也躲不了。杨林打定主意，吩咐杨生，好吧，既然你家越王不在，那么本王也要到里边休息，我替他代管家务。
2: 喂，是奴才遵旨，王爷里边请。
0: 中门大开，靠山王带着人气呼呼走进延安宝殿。原来这隋文帝杨坚亲哥仨，杨坚是老大，靠山王杨林是老二，越王杨素是老三。那靠山王为统一大隋立下血汗战功，名列前茅啊，连老主杨坚在日对这位兄弟都尊敬的不得了，何况现在的隋炀帝呢？满朝文武提到靠山王，谁不尊敬，谁不害怕呀？ 那么人家哥哥到兄弟的府里来，哪个敢拦着？这跟到家也差不多少。靠山王升座延安宝殿是居中而坐，十三家太保陪伴在两厢。杨林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这个杨生：“我且问你，你们越王得的是什么病？”
2: 他问。可能是操劳过度，浑身疼，奴才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病。
0: 嘿嘿，别看我不是医生，我能知道他是什么病，他得的是心病。
2: 是是，也许是心病吧。
0: 我再问你，你既然身为长史，又是越王府的总管，什么事情也瞒不了你呀。我不在京城这段时间，你们王爷整天都干些什么？说。
2: 我们王爷管的事儿太多了，陪王伴驾，执掌朝纲，还得过问五府六部的事情。除此之外呢，有时候还代理民词。
0: 什么？

0: 幸亏他这么办，才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我再问你，杨素抢了那些民间的妇女，现在藏到何处？他抢这么多女人，想干什么？我这奴才实在不知。杨生啊，我看你有点欠揍啊。 要说别人不知道，有情可原；要说你不知道，这叫欺人之谈。算了，恐怕这么问你，你也不能老老实实讲。罗芳、薛亮，在，把他拖下去，揍一百鞭子，狠狠地打，把他打死。是是。这下把杨生拽下去了，一裤拔掉，抡起鞭子，这顿抽。
1: 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呀，疼死我！哎呦，要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就在阴暗殿下，把杨生打的是满地翻滚，直小狗叫。其实知道内情的都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杨生这小子狗仗人势，顶不是东西了。越王杨素干这些坏事儿。 他都给出个点子，杨素想干什么都叫他负责，抢这些妇女都是经他的手，因此他不敢说实话。而且平日他仗着越王杨素的势力胡作非为，眼里头没人啊，何府上下的人见着他，都退避三舍，连个气儿都不敢喘呢。这下子狗眼看人低。 溜须溜的要命啊，从来没吃过这亏，因此今天挨揍，有不少人为之心中高兴。几十鞭子打下去之后，杨生这小子一想啊，干脆我说实话吧，我为越王杨素卖这个命，我犯不上啊。那靠山王杨林也没说打我，就打杨素，他也得受着。
0: 我何必把命搭上呢？王爷爷，我可对不起你，我说实话了，想到这他往上叩头，别打了，王爷别打了，我说呀，我说，拖回来，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拽上来了。这小子喘了半天气儿，一边磕头一边说：“回王家千岁，抢了那些女人。”
1: 都在后院的暗室之中关着呢，一共多少人？475人。嗯，都是经谁的手办的这事儿？我非说，哎呦，是王爷派我去的。好吧，倘若你想活命，你现在就听我的，我派人跟着你。 把这些妇女全给我放出来，带着延安宝殿，本王要问话。奴才遵旨。他都起不来了，有俩人架着他。罗芳、薛亮领人跟着他，赶奔后院。要半个时辰左右，他们回来了。哎呦，带来这个妇女一大片呐，哭哭啼啼走进延安宝殿，有人就喊。
0: 跪下！还不叩见王爷！这些妇女们一个战战兢兢，跪倒一地。杨林点了点头啊，心说：“三弟呀，杨素，这笔账我是非跟你算不可呀！你不是个人，纯粹你是个畜生。”
1: 好端端的隋朝就得断送在你的手里。杨林喘了一会儿气，让心平气和了，亲自问话，问了一会儿不爱问了，把秦琼叫过来，让秦琼处理此事，可见他对秦琼啊多么信任。秦琼呢，先把林统管义。 接的那些状纸摆在桌上，逐个核实。

点名对号，哎，您别说，基本都对上了。问明原因，跟状纸上一核对，一模一样的。全都核对完了，最后剩下16个人，这16个人没状子，还有的状纸有，没有人。后来经过查实，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呢，有的人虽然被抢了，家里不敢告状，没那笔钱，也打不起这场官司，认倒霉了。所以呢，光有人没状子。还有一种情况，剩下几张状子没人儿。后来问杨生，这才知道这些人已经被逼死或者被打死了。全都查对完了，杨林告诉罗芳、薛亮，马上派人把这些受难的女子送回家去，确保他们路上平安，安慰人家的家属，每个受难者发白银20两，对死的发放白银100两，要妥善办理后事。等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这些妇女才知道靠山王杨林是鼎鼎的清官呐、啊，山呼千岁千千岁，含着眼泪散去了。杨林长出了一口气，觉着办了这么件事儿，功德无量啊。他乐着看看秦琼，心说秦琼真是好样的，够个帅才呀、啊，我这干儿子算收着了。老王子刚要退下去休息，有人上来禀报王爷，这几百名女子都打发走了，唯独有一个女子她不走，非要求见王爷，单独有话说。哦，这一女子现在何处？在殿脚下候命。传，时间不大，把这女人带上来了。靠山王仔细一看，哎呀，这个女人长得太美了，细条条的身材，瓜子脸尖下壳，有红似白的两腮，弯弯的眼眉，一对水灵灵大眼，鼻似悬胆，口若桃花，玉米银牙，元宝的耳朵，满头青丝发，举止稳重，真是难得的美女呀。虽然长得俊俏，可透着庄重，虽然是庄重，还透着几分风流啊。看样子不超过25岁。就见这女人跪倒在桌案前面，往上磕头，小女子参见王家千千岁，平身站起来讲话，谢王爷。这一女子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家是干什么的，沿河落到越王府，不要害怕，要从实讲来。王爷开恩，小女子姓张，我叫张子燕，现年22岁。我爹是大隋朝的官员，身为御史台的御史。哦，你爹也是当官的，他叫什么名字？张敬忠。张敬忠，哦，我想起来了，闹了半天，你是张敬忠之女，正是。你爹现在何处？你怎么落到越王府？一句话，张子燕哭开了，这才把经过讲述一遍。闹了半天，张子燕还有个哥哥，叫张成金，现在身为明州的总兵官。他父亲是御史台的御史啊，要提起张敬忠来，有名的黑脸御史。
对皇上和大隋朝的江山赤胆忠心。原来这御史呢是言官，就好像如今的监察部，发现有贪官污吏，发现有不轨的官员，他就得如实的向皇上上奏。皇上本身有什么不对，他也得直言上谏，不爱听我也得说。那么一般的御史都贪生怕死，献媚取宠，唯独张敬忠不然。他发现老贼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作恶多端，列举了罪状200款，上达天子，在隋炀帝的面前告了他们一状，请求万岁按律治罪。结果倒了霉喽。那越王杨素和老贼宇文化及那是隋炀帝的红人啊，换句话说，没有他们二位，隋炀帝也不能登上宝座呀。

不轨。你看他们这么说可就有效了，隋炀帝立刻降旨，把张敬忠革职查办，交刑部严刑审讯，终于屈打成招，问成寡罪，抄家灭门。可叹张御史一家140多口都惨遭毒手啊！张子彦是在刑场上被老贼于文化及给救下来的，因为在行刑以前需要验明正身，于文化及亲自讨的是监斩官，在行刑之前逐个查看，他发现张子彦乃是绝代的佳人，故此把他给放下来了，把其他的人全杀了，用一乘小轿送到越王府，给越王千岁开心解闷。同时他马上派人拿着大令到明州去调张成金。张成金一听父亲和一家人惨遭杀害，一怒之下他造了反了，领着部将和军兵能有10000来人躲入深山，至今下落不明，就他逃走了。张子彦被送到越王府，越王

和宇文化及给爹爹一家人报仇，没想到今天靠山王杨林来了，因此他仗着胆子前来告御状。当靠山王一问他，他哭着把家里的遭遇就讲述一遍。靠山王听完之后，把眼睛闭上，这心里很不是滋味。 嘿嘿，完喽，完喽！大隋朝的江山这就要完了。古往今来，很多朝代亡国就亡到这种人之手啊。看来本王这次进京来的比较及时，我不把杨素和宇文化及这帮人收拾了。 这江山绝对是保不住啊！杨林想罢，对张子燕说：“子燕姑娘，对于你的遭遇，本王深表同情啊。你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你所说的事情，本王全都听清了。这样吧，我给你纹银50两。” 你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家前去厚信，容等本王面见天子，一定给你家冤案昭雪，还让你恢复小姐的身份。你看如何呢？王家，我不愿意走。哦，你还愿意留在越王府吗？非也。我听说王爷。 为了大隋朝的江山，南征北讨，立下10大汗马的功劳；为了国家的江山，终日奔忙，连王妃都没娶，当然谈不到有子女了。听说王爷最喜欢儿女，这样吧，如果王爷不嫌弃的话，我愿认您为义父。 我给您做个干女儿，终日守在爹爹身边，不知王爷愿意否？哦，子燕，你说的事实，这是女儿一片心意。<笑>说得好，说得好啊！杨林一听太高兴。 张子燕真聪明，一句话说到他心窝里去了。杨林没有王妃，要不怎么收这么一大帮干儿子呢？光有干儿子没干姑娘，就因为没有合适的。你看张子燕，人长得也漂亮，胆子也大，也能说，出身也好，杨林能不高兴吗？可老头要说呢，有些隘口之处，张子燕说就不同了。 杨林格外欢喜，当即照准。张子燕真会来事儿，跪倒磕头，口称爹爹，爹爹长，爹爹短，把个杨林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一肚子气烟消雾散。杨林吩咐一声，就在越王府的银安殿举行庆祝宴会。 罗芳、薛亮下去去张罗，不多一时，酒宴摆下，杨林居中而坐，把13家太保叫上来，给张子燕做了介绍。杨林说：“这样吧，这是你13位哥哥，你们以兄妹相称。”子燕挨个都施了礼，然后大家跪坐，张子燕。 给义父敬酒，给13位哥哥敬酒，因安殿上是笑语欢声。这会儿天就要黑了，杨林就多贪了几杯呀，因为他高兴嘛。可忽然之间，靠山王想起一件事儿来，我过的是戎马生涯，每一天盔甲不离身呐。 但是我得替别人着想着想，就拿紫燕来说，这么好个姑娘，在我身边守着多有不便。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靠山王 양린 给义女 张子燕提亲， 让她在13家太保当中挑选， 不管是谁， 只要你相中就行。 杨林呢，也太直爽了，就忘记女孩家的心里了。当着这么多的男人，张子燕臊的是粉面通红，把头低下了。大太保罗芳趴到爹爹的耳边说了几句，杨林一笑，这才醒悟过来。哦哦，哈哈哈哈哈！是啊。 为父也许太高兴，说话过于直率了，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有什么咱就讲什么。子燕呐，既然你感觉到羞臊，那么为父我替你来挑选。说着杨林一手理着白胡，一手端着酒杯， 两只眼睛落到13位太保的身上，上下打量，看看张子燕，再看看他们。这13位太保除了秦琼之外，都非常高兴。谁不喜欢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啊？尽管他们都成了家了，也想娶一个美妾，因此 都把脸扬起来，舔胸叠肚，每个人都运气，希望杨林选中。仅往前挤，恐怕杨林忘了他。唯有秦琼躲在人的后边，把头低下。秦琼是什么心呢？根本一点外想也没有啊。杨林看了看， 只有秦琼和张子燕是天生的一对，秦琼越躲还越躲不开，那些人往前凑还沾不上边儿。世界上的事儿还就是这样。杨林把酒杯放下了，秦琼儿在，你过来。秦琼站到桌子前边，杨林命令他把头抬起来， 看看秦琼瞅瞅张子燕，然后仰面大笑。子燕，我儿，你看看，她要做你的女婿，你可愿意吗？其实张子燕早就相中秦琼了，只是没法说而已。子燕姑娘把头低得更低了。 杨林就知道他默许了，还没等说话，秦琼扑通就跪下了：“爹爹圣明，儿有下情回禀。”别说了，别说了，秦琼啊，你没张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不是说你已经有了妻子，而且有了孩儿，不便纳妾？儿正是这个意思。哎呀！ 秦琼啊，好汉娶三妻，这又算的什么呢？为父做主，将子燕许配你作为一妾。为什么我要这样安排呢？你母亲给你娶妻假氏，生子秦怀玉，那就继承你们老秦家的后代香烟。本王无子啊， 我给你娶个媳妇，就是子燕，将来生了个孩子，叫他姓杨，继承本王的后代香烟，这叫一子两不绝之法。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爹爹，他别说了。靠山王当时脸沉下来了，秦琼不敢违背了，多谢爹爹。 一切请爹爹安排，哎，这就对了。古语常言，顺者为孝。哈哈哈哈，罗芳、薛亮，在，你们是当哥哥的，今天你们就多辛苦着点啊。罗芳啊，你赶紧赶奔靠山王府，今夜晚间就叫他夫妻完婚。 这叫趁热打铁，迟则生变。把我的王府临时改为十三太保府，张灯结彩，好好收拾收拾。你负责安置新房，准备花轿。办成之后，速报我知，而遵命。罗芳走了，他告诉薛亮，马上传我的话。 就在这座延安宝殿作为拜花堂之所，让他们夫妻完婚，以示祝贺。而遵命。这杨林这脾气啊，说出来就这么办。马上众人齐动手，给秦琼、张子燕梳洗打扮，换上新装，就在越王府的延安殿是大拜花堂。 然后双双拜见爹爹杨林，古药手奏着药啊，越王府是一片笑语欢声。杨林这可高兴啊，就甭提了，这酒劲儿喝的就过量了。秦琼给他敬酒，张子燕给他敬酒，杨林看看秦琼，瞅瞅子燕，拉着他们两个人的手，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孩子们，希望你们两个人白头偕老啊！只要你们过得好，本王死也就闭上眼了。张子燕一笑，爹爹说的哪里话来？您筋骨强壮，能寿活百岁，是吗？你真会说话，借你吉言，但愿如此啊！哈哈哈哈哈！ 来来来，每人都有赏，一醉方休。喝喝，祝贺王爷，祝贺十三太保。一直喝到定更天了，杨林呢就觉着头有些发沉，眼睛有点睁不开了。他很少喝这么多酒，也很少这么高兴过，但是并不糊涂。
2: 杨林心说：“这么晚了，怎么罗芳还没回来？这新房还没布置好吗？这孩子也太拙笨了。领兵打仗行，关于这生活的事情，他就欠研究了。秦琼啊，在，你到十三太保府看看，新房布置的如何？天也不早了。” 把紫燕接回去，你们安歇了吧。而遵命。秦琼转身走了。杨林往下看了看，那些人喝的东倒西歪的。杨林告诉：“谁累了，谁下边休息去。”结果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五个，延安殿上就剩下张子燕和杨林父女二人。紫燕格外的高兴。 他不为别的，心说：“我能跟秦琼拜了天地，我就有了依靠了。秦琼十三太保又是盖世的英雄，有他在，就不愁给我家报不了仇啊。另外，我有这么好义父靠山王，从今以后我算有了好归宿，有了好靠山了。”因此，他也格外的精神，一个劲儿在这让酒。 后来杨林喝的趴到桌上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棋牌官在外头进来了。王爷，有一件大事。什么事情？山东来了紧急的公文，请王爷过目。杨林勉强着直起身子来，把眼揉了揉。 心说山东有紧急的公事， 什么事儿？莫非是有关祥马的事吗？

0: 站到杨林身旁，爹爹，我给您照着亮。
1: 好，好，好，好。杨林接过来一看，就是一愣啊，上头插着三根鸡毛，用火印封着，下边缀着10万火急。插鸡毛就是代表不是一般的攻势，插三根鸡毛就是10万火急呀。杨林还不明白这个吗？赶紧把封头撕开，信瓤取出来，吧嗒，里边还掉出一种物件来。杨林眼也花了，把这种物件放到旁边，把信展开观瞧，是唐璧亲手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卑职山东节度使唐璧，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只因江洋大盗程咬金、尤俊达被押在县衙大牢，卑职等正想审讯，没想到山东的响马聚众千余人，火烧济南城，已经造势闹反。9月初10的晚上，他们砸牢反狱，抢走程咬金和尤俊达，逃进到小孤山。卑职已竭尽全力围剿，无奈这些贼人甚是猖狂，已经逃之夭夭，现在追捕正在继续之中。另外，我们在搜查的时候，在贾柳楼发现了一张蒙丹蓝谱，上面有13太保秦琼的名字。一查实，秦琼本身不但是响马，而且是个倭主。程游二人劫黄冈的事情与秦琼有关呢。因此卑职只好查抄了秦府，将秦琼的母亲、兄弟、妻子打丘车庄木龙已经借往京城求王爷法落，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杨林不看便罢，看完了大叫一声：“气死我也！这是怎么回事？”他赶紧把眼睛揉了揉，又仔细地看了两遍。张子燕端着银灯在旁边站着，子燕姑娘也念过书，也看得清清楚楚。张子燕好悬没把银灯掉了，心中暗想：罢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实指望找一个丈夫有了依靠，没想到这个丈夫闹了半天是响马呀。我真没看透秦琼怎么能干这种事情，他这么聪明伶俐，为什么跟这些匪徒搅在了一起？看杨林的口气，看他的气色，他已经把秦琼恨之入骨，他就犯下掉头灭门之罪。秦琼一死，我倚靠何人呢？这封公事怎么不早来呢？这阵也拜了花堂，公事也到了，我可怎么办？张子燕呢，都要爆炸了，但是在杨林面前没敢发作，眼泪往肚里掉啊，身上就哆嗦成一个了。因为杨林有气，也没注意这些呀。杨林用手一拍桌子，啪啪啪，气死我也，气死我也！真是可杀不可留。怎么了？由于他一激动，酒劲儿上来了，喝的太多了，好像没吐了，身子一摘歪。张子燕把灯放下，把杨林给扶住了。爹爹，您可要千万保重。哎，没关系，你退在一旁。杨林又把这蒙丹蓝谱拿过来了，仔细看了看，上头有46个人的名字，这第二个就是秦琼。他眼睛转了一转，又把眼闭上了，趴到桌案上不言语了。爹爹，您怎么了？要觉着身体不爽，您赶紧休息休息吧。子燕搀扶我到耳房休息。这封信，蒙丹蓝谱就在桌上放着，杨林也没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张子燕扶着他进了耳房，这屋里床帐都现成的，老杨林是合衣而卧呀。躺下之后，他用手捶打着床垫，可恨，可恨，可杀不可留。反复的，他重复了十几遍，声音由高变低。时间不大，杨林睡了。这是因为吃酒吃的太多了，不能自主了。张子燕一看杨林睡着了，轻轻地退到外屋，心里就开了锅了，怎么办？看来老王爷下决心了，是非杀秦琼不可了。其实啊，张子燕整个猜错了，杨林恨的不是秦琼，恨的是唐璧。对于这封信，对于蒙丹兰谱，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认为唐璧啊在跟自己耍鬼把戏，这是诬陷好人。拿秦琼来说，他家趁人直啊，那么聪明的人，家里那么有钱，他能当响马吗？这纯粹是胡诌啊。那么秦琼一直没离开自己左右，他怎么能跟响马参与在一起呢？杂奸反欲跟他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他不相信秦琼会干这种事儿。至于这个蒙丹，肯定是捏造的。唐璧为什么要这么干？就因为我逼得他太急了，我限令他破获此案，他没法向本王交代，故此倒打一耙，无中生有。没想到你胆大妄为，栽赃陷害，竟害得我儿秦琼的头上，真是可杀不可留。那个张子燕哪知他心里活动啊，他就认为秦琼是非死不可呢。张子燕在屋里头转了几圈，一想不行，我已经跟秦琼拜了天地，我们就是夫妻，活着我是老秦家的人，死了是老秦家的鬼，我不能看着他掉脑袋呀，我得想法救他一救，让他赶紧逃离虎口。可是我一女子，我怎么能救得了他呢？后来他一想，干脆我到靠山王府给秦琼送个信儿，以尽夫妻之意。可是自己这身装束能离得开王府吗？出入也不方便呢。张子燕后来想出个主意来，迈步来到外头，把值夜班的亲兵叫来了。听着，王爷有令，让你们准备一匹快马，一套戎装，给我送到银安殿，有用。
1: 哎，是。
0: 亲兵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张子燕是靠山王的干女儿，十三太保夫人，她说话就是命令，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时间不大，马匹准备好了，一套戎装也给准备上了。戎装就是当兵的穿的，盔头、甲胄、坎肩、腰刀、腰带子、靴子全套的。张子燕把亲兵打发走了，躲到屏风后面，赶紧把这套衣裳她穿上了，女扮男装，然后把蒙丹这封信全揣到自己的怀里，走了两步又回来了，往帅案上一看，靠山王杨林的虎符、大印、令旗、令箭都在这儿呢。因为靠山王执掌兵权呢，随时随地有事情要处理，这些东西不能离开他，人到哪儿这东西带到哪儿。张子燕也是官宦家的女儿，对令箭的重要她太知道了。他一想要叫秦琼逃走，没有令箭怎么能出得了城呢？因此他伸手就抄起一支金皮大令，这种令是万能的，见令如见靠山王啊，调兵遣将干什么都行啊。张子燕把令箭背到身上，心里噔噔直跳，回头看看靠山王的房间，眼泪掉下来了， 心说父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可不应该背着你干这种事儿啊。但是秦琼是我的丈夫，相比之下我还是跟秦琼近呐，望爹爹你体谅吧。擦完眼泪，他迈步到了延安殿外，上马往外就走。您说这府里府外亲兵卫队少得了吗？一经发现，刚要盘问，他把大令往空中一举，别人见令连话都不敢问了。很顺利的，他冲出越王府，拨马转圈，直接奔杨林的府。时间不大就到了，甩凳离鞍，跳下坐骑，上台阶往里就走。门上也有人呢，赶紧把他拦住，站住，干什么呢？奉王爷大令来调十三太保，以令箭为凭。
1: 哦，是是是是，
0: 十三太保正在正房呢。用手一指，张子燕把马拴好了，噔噔噔赶奔正房。闹了半天，这新房啊早收拾好了。大太保罗芳又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想了一回白想了，这么好的美人没落到自己手里。高兴的是呢，秦琼娶了这么个好媳妇，爹爹难得这么高兴，哎，我还得了不少赏赐，哎，这也就算行啊。因此他喝酒也喝过量了，他早就回了府了，到府中沉沉睡去，因此也没见着靠山王杨林。秦琼回府之后一看，新房收拾的金碧辉煌，样样就绪。尽管如此，秦琼这眼眉就拧到一块儿了，把他愁的是唉声叹气。秦琼心说这怎么办，现在程咬金尤君达被压在大牢之中，生死未卜，我那些弟兄们都干什么呢不清楚，徐茂公怎么想办法能救得了他们俩呢？可千万事情成功可别出事儿。想老娘，想妻子，想傻兄弟罗世信，想老哥哥秦安，所有的人都想到了。秦琼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济南，可又想到我结发妻子贾氏

这是一场误会，认为张子燕老大不小的了，大概等不及了，啊，上这儿找自己入洞房来了。我这没接，那人自己登门了。这姑娘脸皮有多厚？你这么做就不怕旁人耻笑不成？秦琼的脸唰啦就沉下来了，怒目而视。姑娘，你改扮装束。

0: 气得脸色苍白，浑身力抖。你，我什么呢？子燕，我希望你自尊自贵，如没有什么事情，赶紧回府去吧。往外撵他。张子燕一听啊，真想转身就走，心说你这样的该死鬼，我救你干什么？可又一想，不能，作为夫妻，既然我来了，我就得把话说清楚。因此张子燕冷笑了一声：秦琼啊，我的十三太保，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
1: 好，秦琼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听出来了张子燕话里边有话。子燕姑娘，我希望你说个清楚，讲个明白，这话如何解释？张子燕一看时间紧迫，干脆就告诉他吧，秦将军是这么回事。秦琼这才明白，哎呦，我屈枉了好人了，撩衣服跪倒在地。子燕，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的好贤妻，干脆咱们一同逃命去吧。张子燕笑着点了点头，秦将军，有你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了，我纵然为你死了，我也死而瞑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